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时光浮过海面，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1776年，莫扎特在萨尔茨堡担任宫廷音乐家，他暂时停下了交响曲、奏鸣曲等内容比较艰深的作品创作，开始转向社交性与娱乐性的音乐风格，创作了不少小夜曲与西游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优雅华丽的色彩，其中就有D大调第6号弦乐小夜曲。

扎特的 D 大调第六号弦乐小夜曲，直译为夜曲风格的小夜曲，人们习惯将之称为月下小夜曲。这个名称其实是由莫扎特的父亲李奥波德在誊抄乐谱的时候加上的。作曲家创作这首作品时，除了弦乐器之外，特意在配器中加入了定音鼓，从而让整首作品听起来音色饱满多彩。

莫扎特创作的D大调第六号弦乐小夜曲是将小夜曲这一题材室内乐化的先声和代表。作曲家在作品中巧妙地运用了巴洛克大协奏曲的结构元素，使这首作品有着较为强烈的复古色彩。

莫扎特作品编号为 K525 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又称第十三号小夜曲，于1787年8月完成于维也纳，并以当时时髦的德文一首小夜曲命名。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是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这首作品最早为弦乐合奏，后来被改编为弦乐五重奏和弦乐四重奏，尤其以弦乐四重奏最为流行。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塞萨尔·弗兰克是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他为人正直、坦率，在演奏管风琴和教课的空暇进行音乐创作。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弗兰克的管风琴作品 C 大调幻想曲。

作曲家弗兰克1822年12月10日出生于比利时的列日城，他的父亲是个爱好音乐的银行家。当发现儿子有音乐天赋后，弗兰克的父亲想把他培养成钢琴家，于是弗兰克从小就被送到列日音乐学院学习。11岁时，弗兰克已经开始在比利时进行旅行演奏。1835年，弗兰克迁居巴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1840年以后，弗兰克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从表演流行的幻想曲与歌剧改编曲转向演奏管风琴，跟随大师弗朗索瓦·贝努瓦学习管风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巴黎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教授以及进行私人授课。德彪西、丹蒂、杜帕克和肖松都是他的。

弗兰克以管风琴家和教师的身份谋生，简单而质朴地投入到他的音乐世界中。李斯特曾经称赞弗兰克的管风琴演奏技巧足以与巴赫媲美，所以管风琴作品毫无疑问是弗兰克的创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来欣赏弗兰克的管风琴作品 C 大调幻想曲。

弗兰克的管风琴作品前奏、赋格与变奏创作于1865年，奏曲是一首美丽的无词歌，舒畅悠闲的旋律和优美的和声虽然显得平静，但却有富于变化的律动。赋格曲采用从容的快板，由前奏曲的主题开始逐渐延伸，是一首优美无比的四声部赋格曲。变奏曲则是前奏曲的再现。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您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在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众多音乐家中，门德尔松被称作是音乐的幸运儿。他以特有的水晶般明亮、精灵般轻盈的作品，在音乐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门德尔松颇具浪漫色彩的作品《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是一部音乐会序曲，创作灵感来自歌德的两首同名短诗《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贝多芬也曾经采用相同的诗篇写作过合唱曲，但却不如门德尔松的这部管弦乐作品有名。这部作品创作于1828年，当时门德尔松年仅19岁。1835年，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首演。作品表现了一条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航行，在愉快的情绪中进港，描绘出了一幅极致美好的画面。

交响诗是一种单乐章的标题交响音乐，脱胎于19世纪的音乐会序曲。交响诗这个名称由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李斯特首创于1850年。李斯特认为，标题能够赋予器乐以各种各样性格上的细微色彩，这种种色彩几乎就和各种不同的诗歌形式所表现的一样，因此他把标题交响音乐和诗联系起来，称作交响诗。

交响诗的形式不拘一格，常根据奏鸣曲式的原则自由发挥，是按照文学、绘画、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构思做成的大型管弦乐曲，通常多采用单乐章形式，结构比较自由。李斯特的交响诗常常把奏鸣曲式、变奏曲式和回旋曲式的结构原则糅合在一起，并广泛使用主题变形的手法，从一个或几个基本主题蜕变出形象迥异、性格不同的派生主题。他的这种混合曲式的结构原则和主题变形的表现方法，被后来的交响诗创作者们效仿或采用。

李斯特作为交响诗这一题材的首创者，他一生共创作了塔索、前奏曲、普罗米修斯、匈牙利、哈姆雷特等13首交响诗。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取材于诗歌、戏剧或绘画，总谱的前面常常有一篇序言，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亦或引用有关诗文来说明作品的题材内容。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这是李斯特交响诗中最出名的一首。这部作品最初写于1844年，是合唱套曲的前奏部分。1854年，李斯特将其改写为独立的交响诗。同年，李斯特在魏玛亲自指挥了前奏曲的首演。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钟，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的小提琴版，那些快速的运弓和即兴般的装饰音，仿佛把篝火晚会搬到了耳边，让人忍不住跟着拍子舞动起来。那告别了匈牙利的炽热风情，我们一路前行，抵达高加索山脉脚下。稍后请欣赏哈恰图良假面舞会组曲第五首加洛普。加洛普是19世纪风靡欧洲的快速舞曲，名称源自骏马奔腾的姿态。组曲前四首风格各异，圆舞曲深沉婉转，夜曲静谧安然，马祖卡活泼喧闹，浪漫曲温柔深情，而第五首快速二拍子的加洛普节奏疾驰热烈，将整场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顶点，奏响纵情狂欢的乐章。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作品第7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依据他1887年为两把小提琴及中提琴创作的四首弦乐三重奏，作品编号 B149 改编而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短歌》。这首小品的歌唱性主题极为抒情，令人难以忘怀。

由莫夏克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完整串联起一幅波西米亚风情画卷。这四首浪漫小品是知名度很高的小提琴作品。从这些音乐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火车波尔卡》，是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爱德华·施特劳斯创作于1896年的管弦乐作品。乐曲采用写实手法来描绘蒸汽机车的运行场景，节奏明快，旋律活泼，洋溢着一种欢乐的气氛。让我们来换成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布谷鸟波尔卡》。作曲家巧妙地用木管乐器来模仿出布谷鸟活泼的啼叫，整首乐曲节奏轻快，旋律充满生机。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被称为乐圣的贝多芬在钢琴领域的代表作啊，是他的30多首钢琴奏鸣曲。在这30多首里呢，最出名的肯定就是那几首有标题的，比如悲怆啊、月光啊、暴风雨啊、黎明啊，还有热情。这些标题呢，有的是他自己写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别人给加的。你比如说月光奏鸣曲啊，你只要完整听听这首奏鸣曲的3个乐章，就会非常困惑为什么会叫月光啊，大概只有第1乐章会让您觉得算是贴切。我弹一点。

哎，你是不是就觉得这跟月光一点不沾边啊？没错，其实可能贝多芬本人都未必知道这个奏鸣曲被叫做月光啊，因为这是一位生于1799年去世于1860年的德国诗人，形容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像是轻舟荡漾于月夜的瑞士琉森湖上，所以才被冠以这个月光之名。那关于这首奏鸣曲呢，还有一个已经为很多人所知道的以讹传讹的有关创作背景的故事，那就是小学语文课本里那个啊，说是贝多芬在18岁的时候呢，正在散步，然后听到了一位失明的少女弹自己的作品，被深深感动，哎，走进房间，然后借着月色开始即兴演奏，然后回到家呢，把音乐写了下来，就是这首《月光奏鸣曲》。显然啊，这是一个在有了月光的标题以后，才在这个立意下编出来的故事。因此呢，如果月光的标题都是站不住的，那这个故事就肯定也不靠谱了。但是这个故事呢，流传的相当广，因为后来我发现，不光是咱们的语文书里有啊，在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上也有这个故事。但是呢，我们不能责怪教材的编写者，因为如果深究这个故事的出处啊，那可并不是教材的编写者编出来的，而是相当权威的呢。它最早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19世纪著名音乐家舒曼创办的新音乐杂志上，作者呢是一个身兼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于一身的叫做 Liza 的这么个人。这人啊胆儿特别大，除了敢这么胡编作曲家的故事以外啊，还画过一幅贝多芬的肖像，但实际上呢，他可能根本就没见过贝多芬。可是这个故事在这么权威的音乐杂志上发表，那就会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呐，一下就流传开了。那到了20世纪呢，就更把它当真实的史料了。不过啊，一首曲子被人喜爱，还是因为音乐本身的好听，至于创作背景，真也罢，假也罢，都起不了决定作用。有时候呢，就当个传说故事，听听就得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为序，人生如歌，青春的答案藏在奋斗与耕耘里。
0: 弦歌为伴，步履铿锵，理想的篇章写在坚持与前行中。
1: 青春无边界，奋斗无止境，劳动最光荣。
0: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
1: 致敬每一位烛光奋进的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奋斗者正青春》，各位好，我是魏荣。五月的大地已经是一片葱茏了，刚才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版《五月的鲜花》，弦乐的铺展像是五月的原野，铜管的加入是远处传来的号角。那听过《五月的鲜花》，让我们继续留在深情旋律中。接下来请欣赏陈荣辉小提琴版《我和我的祖国》。当这一段家喻户晓的旋律从小提琴的弦上流淌出来，那一份对家园山河的依恋与深情被表达得更加个人化，更加直抵人心。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0: 从此，位于黑龙江茫茫荒原上的这座偏僻小镇，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庆。1964年初，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了一批作曲家前往大庆采风，其中就包括当年只有30岁的秦永成。秦永成得到了与一线石油工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其中有几天是到铁人王进喜的钻井队体验生活。由于当时钻头的技术不过关，每往地下钻一米就要重新抽出钻杆更换钻头，这个细节让秦永成尤为印象深刻。
1: 钻杆是10米，如果现在我打到1000米，就是有100根这个钻杆接起来的，就得抽出来100根，把钻头换了以后再下进去100根，又打1米。你本身你这一看，你就心里就对石油工人有尊敬了。
0: 采风一结束，大庆油田方面拿出10几份稿件请作曲家们挑选，秦永成一眼相中了《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词。
1: 挑完了以后，这爹夫对我还是关照啊，秦永成啊，你也是作曲的，也体验生活了啊，你也选一选歌词吧。哎呀，我心话讲，你要不说我真不好意思呢。我这一翻嘛，我为祖国献石油，哎呦，我说这词儿好啊。

如获至宝的秦永成越看越喜欢，脑海里出现了铁人钻井队从玉门北上的情景，他们离奇别子转战南北，不就是为了祖国献石油吗？秦永成越想越激动，若干个音符已经在脑海里跳动，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这天下午，在招待所的食堂里，秦永成仅仅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这首歌的旋律创作。1964年五一劳动节当天，传递着石油工人热情豪迈的赞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在长影乐团进行首次公开演唱。同年5月4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播放了李世荣演唱版本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明快而富有弹性的节奏，跳动起伏的旋律线，好像满载着石油工人的列车，驰骋在祖国的锦绣河山。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在这美好的时光里，向每一位热爱劳动、坚守岗位的奋斗者致敬。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为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刚才我们欣赏了巴赫意大利协奏曲第一乐章，这是他从未踏足那片土地时写下的想象。羽管琴键上，右手与左手模拟着独奏与乐队的对话，旋律明亮通透，像是地中海的阳光洒在威尼斯的水面上。让我们走进巴赫那座最精密的音乐大厦——哥德堡变奏曲。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为一位失眠的伯爵所作，让他的羽管琴键师在夜里弹奏助眠。结果这首曲子不仅没让人睡着，反而成了键盘文献里的一座丰碑。

岁月流声，经典回响，与您共享大师佳作，细品传世乐章。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留声机。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姚科。德国莱比锡在当地古语中的意思是种有菩提树的地方，德国人常说莱比锡是在菩提树下倾听巴赫的地方。因为巴赫的存在，莱比锡成为热门的音乐打卡地。1723年，巴赫前往莱比锡，刚到莱比锡的第一年，巴赫坚持每周创作并上演一部全新的康塔塔作品。康塔塔这种融合独唱、重唱、合唱与戏剧化表现的声乐套曲，是他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最能体现他对人声与器乐结合的精妙把握。尽管岁月流逝，巴赫创作的康塔塔很多都已遗失，但依然有200多首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巴洛克音乐艺术的珍贵遗产。我们一起来欣赏巴赫创作的康塔塔，我为自己而欢乐。

在巴赫众多的康塔塔作品中，创作于1732年至1735年前后的咖啡康塔塔尤为别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市井趣味。这部轻松诙谐的音乐喜剧，以一对妇女围绕喝咖啡展开的争执为主线，生动还原了当时德国社会对新兴咖啡文化褒贬不一的社会风貌。巴赫以敏锐的艺术触觉捕捉日常百态，将世俗情趣与高超的作曲技法融为一体，让我们在巴赫的音乐中感受生活的趣味和艺术的享受。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